0: 听了的请跟上那看见那边去。
1: 是
2: 我个人，你是不是要 return？ 你是不是要 return the vehicle？ 我要 return。
0: Obviously.